0: 2026太阳饼文化节来咯。
1: 10月17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文心森林公园，现场超过80家业者，限量买一送一，消费满1000体验抽抽乐，消费满3000直接送限量好礼，
0: 消费满500还有机会抽70寸电视、Switch 2等好礼。2026太阳饼文化节，叫你当贼来吃饼。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
2: 做伙行，做伙唱，李明阳上新歌曲，谈做伙。

0: 林洋雄心专辑弹奏会安吉丽唱片。
1: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4: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营养不良的人哦，
3: 没错，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5: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
6: 等你来报名哦。
7: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4: 我今天旁边有做了一个营养师黄爱玲，黄爱玲
3: 有
4: 你当营养师多少年？
3: 35年，
4: 没有
3: 我到50年，你也要跟我说35年。我希望把想要减重的学员，最好是那个身体有点亚健康的，关他个3天7天，
4: 嘿，
3: 然后胖子进去，瘦子出来，
4: 哦。
3: 那个其实是一个意象啦，就是感觉起来有一个机器哦，然后人进去，然后对瘦子出来那种感觉，那是一个梦想嘛。
4: 你放在你心中这样几十年了，
3: 20年了吧。
5: 我喜欢在节目当中大家发的梦想跟希望都是利益他人利他，相信宇宙会听到您的心声，也会让你美梦成真。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很喜欢团东西。团什么你知道吗？不同类型的，有的人爱团保养类的，但是最后会团到过期。有些人常常喜欢团药膏，那有些人想要团的是排便顺畅。嗨，大家好，我是 Summer， 在我们节目当中会邀请到专家，了解营养，懂营养。他有30年以上的临床，有听众说他简直就是营养界的教母。他一听到是教母，他就 Oh no！ 他说我是会带给每个人幸福的
1: 营养师。
0: 我们欢迎黄爱玲。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用猪肚来形容哦，你会发现一些我们人体的架构也是这样子。当你的肠道有力量的时候哦，其实你不用吃太多的东西，你每天光肠道的一个废弃物，就是你的我们的已经被淘汰掉的一些菌体，不管是益菌或者是坏菌，光这一些就占了我们肠道的大概60%-70%，的粪便组织。那你如果透过压缩挤压的力量，让你能够形成足够的粪便，而且顺利的每天排出。那我跟 Summer 在之前的节目有一直提醒大家，你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翻转的饮食金字塔，就是美国的饮食金字塔，在今年2026年的1月7号彻底的翻转，由本来的60%-65%的碳水，翻转到后面认为应该把蛋白质跟脂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叫做翻转的饮食金字塔。当然美国有他们的背景啊，他们希望他们的卫福部长希望美国的民众因为金字塔翻转了之后，可以把慢性疾病跟健保的支出降到比较低。那我们门诊其实在20-30年前只要开始有营养门诊，我们的饮食金字塔早就翻了。所以我们在门诊很注重学员的蛋白质，每公斤体重我们都建议吃 1.0-1.2公克，然后呢老人家就要在 1.5 公克以上。那翻转的饮食金字塔的确也是按照，就是居然跟我们在门诊做的是相同的。他希望民众的每日摄取的蛋白质量每公斤体重要提升到 1.2-1.6公克，比以前没有翻转前大概足足多了1/3以上的蛋白质。
0: 哇，如果按照我们一个50公斤的女孩来说，我要吃50克的
1: 至少要60公克，乘以 1.2 就是60。
0: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好了，我今天吃一个手掌大的排骨，我要吃几块？
1: 如果手掌大的话，这样一份手掌大，大概我们通常看你的手掌的厚度来决定哦，然后大概只能算大概2-3份的蛋白质。那一份蛋白质大概不考虑吸收效益的话，大概6-7公克。
0: 我一个手掌才6-7公克的蛋白质。
1: 不止，就是大概两份的话，大概有14公克。
0: 是，
1: 对。
0: 那可是问题，我要吃到
1: 你一天可能要吃啪啪啪，至少
0: 5块，
1: 至少3-5，要看你的体重的公斤数，还有你的年纪。通常年纪越大，要吃越多。
0: 妈呀，我这蛋白质哪吃得完啊，我永远追不上这速度啊。
1: 所以可想而知，为什么
0: 那肌少症不就是遍布全台湾了？
1: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都说一个人的外表，你看到一个人的外貌，你就知道他身体的蛋白质吸收了多少。
0: 怎么看？
1: 如果你看，我看你好了，
0: 好，
1: 就是
0: 好害怕，
1: 看起来是碰皮，然后脸颊没有凹陷，然后体力精神很好，然后思考逻辑是很正向的，
0: 有油。
1: 通常这样的人是油脂跟蛋白质的缺陷不会太多，基本上是应该是足够的。
0: 是。
1: 可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人，感觉起来好像有点，他40岁，可是你看起来他觉得他已经像55岁、60岁了。
0: 你是说皮囊吗？
1: 皮囊，对，然后脸颊松弛，然后皮肤也垮了，然后眼睛没有精神，然后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他的蛋白质跟脂肪应该是严重的不足。
0: 所以你可以望闻问切当中，营养师会先用眼睛
1: 先看
0: 看，
1: 看了之后要问诊，
0: 你不是都会还摸人家的手手，看看他的手是干的脱皮的，他的油脂含量，甚至他的润、就手指的感觉。
1: 对，你记得我们两个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看你的手，
0: 对，
1: 就知道你的蛋白质到底吸收了多少。如果你是一个干瘪的手，或者是一个老妪的手，其实表示你的手的蛋白质都被你的大脑吃掉了，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当大脑的蛋白质不够的时候，我们的人体非常的现实，它一定会先去拆比较不重要，身体不重要器官的零件，拆来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肝脏使用。所以你的皮肤跟你的手跟你的一些比较次要的器官的蛋白质就会被拆解，拆解它就会长得开始越来越松垮，越来越丑。
0: 我一直以为那是胶原蛋白，
1: 不止胶原蛋白，只是蛋白质的一种
0: 一。
1: 我们现在吃任何东西，买任何东西，用任何东西，我们都自己不敢试，我们都找黄爱玲营养师试，我都替大家试，
0: 而且他试出来的懒人包超好用，
1: 对，大家用的都有感觉，
0: 效价性高，
1: 是
0: CP 值高。而且我连他又说这支商品还不错用啦，价格也便宜，然后他会分析哦。认识他你有赚头，你赚到是你的身体的健康。不用跟别人比，跟你自己比。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人生不应该这样过日子，你想要回到我们最常说的回到人类的
1: 原厂设定，
0: 请你打电话给黄爱玲，
1: 04-2473-8020，2473-8020。只有你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你可以想办法延长自己的健康寿命。世界上天地万物只有你最贵，我还是坚持那句话。
0: 对对对，以前营养师在排门诊，它有两种，就是一种是回诊
1: 的，
0: 那回诊就是他已经在他的营养掌控下。你知道，其实营养师他对于出诊，他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你平常做什么、吃什么，然后他会看你们家附近的卤味摊啊，还有便利商店你怎么吃那个动线啊，他会帮你规划，就是他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吃比较方便，因为他说只要你有一天离开我，你们还是可以活下去，就是不是那种营养师硬配出来的营养餐。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出诊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0: 一个小时。
1: 对，还有呢，你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学员，在前面的一个月两个月你都是 new baby， 我们营养师对你就是巨细靡遗的会教你，教到你通透为止，带着你做实习。其实有点像我们在带孩子，刚开始小 baby 是不是要就是开始会学走路了之后摇摇晃晃的时候，你要牵着他手把手的教，要告诉他哪里
0: 营养教母，
1: 哪里有电，哪里有热水，要避开那些危险的地方，
0: 那些可怕的食物不能吃。
1: 等到他慢慢的长大，翅膀硬了，可以飞了，他就自由了，可是他自由我们也轻松了。
0: 一个妈妈去影响一个爸爸，影响他两个小孩，甚至还可以影响邻居。
1: 没错，
0: 邻居看到你说哎呀王太太你怎么瘦这么多，
1: 你怎么变那么年轻，
0: 哎呀变年轻啊，我有蛋白质啊，那营养师武功70%的长相都决定的
1: 蛋白质。没错，
0: 你有听这报告？
1: 对哦，
0: 非常谢谢黄爱玲营养师来。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2026太阳饼文化节来咯，
2: 10月17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文心森林公园现场，超过80家业者，限量买一送一，消费满千体验抽抽乐，消费满3000直接送限量好礼，
1: 消费满500还有机会抽70寸电视、Switch 2等好礼。2026太阳饼文化节，接力当这来吃饼。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
3: 哎，双十连假的追剧必备零食准备好了没？
4: 早就买好买满了。
3: 7-Eleven 双十购物节促销，
4: 10月11前指定 CD 系列饮料、零食等，每满250元现折20元；指定支付工具满1111再折100元，双重折扣拿好拿满。
3: 消费满1111还有赠品可以带回家哦！
4: 快快追起来！
2: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2: 跃动星光，转动未来。115年矫正联展，10月16到18号在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登场，精选台日矫正机关特色好物，职人手作与精彩创作，
6: 邀您走进矫正新视野，看见改变的力量。以上为法务部矫正署广告。
7: 他让西莫尔收到账单也会笑，
8: 他让老公在全家吃好料。
7: 海尔热泵热水器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不止省荷包，更享海尔热泵热水器省电好评，再送 CP 三券，价值1600元。
8: 请下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9: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9: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0: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 2026太阳饼文化节来咯，
2: 10月17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文心森林公园现场，超过80家业者，限量买一送一，消费满千体验抽抽乐，消费满3000直接送限量好礼，
1: 消费满500还有机会抽70寸电视、Switch 2等好礼。2026太阳饼文化节，接力当这来吃饼。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
11: 宝岛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这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2: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利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13: 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下午1点到3点钟，
14: 你丢哥哥，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15: 他的声音甜美，
16: 太自信了。
15: 他的塔罗易经。
16: 占卜一身好功夫，
15: 他爱吃爱买，
16: 很爱分享哦。
17: 波特小马甲，
1: 夏天来喽！

下播时间1点到3点，报道联播网报道熊妈记，北部98.5，中部99.1，北中进行联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Summer。在 Summer 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谈到不管是东方易经或者是西方塔罗的占卜，那也会让大家听众朋友问一些问题。那我要谢谢很铁粉的铁粉、哦、有时候我们会做跨界的结盟，例如说我也会跟身边都是命理师的朋友，我们就一路 podcast， 那彼此就会 tag 对方。那刚好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是去录一个阿卡西的，还有他看元成功的。那其实在录影的过程当中，很多学生很多朋友很多听众知道我要去，大家都很赞赏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我也 follow 他很久哦。这个其实在未来的心灵产业卖的不是只有产品，而是人的价值。其实他是个素人，他跟大家所认识的广主持人是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是很道地的主持人，就是做广播20年，他们是素人。素人的意思是科技业他们在上市公司他们做业务啊，或者是做工程师，所以他们很擅长的在工作上应该就是分析。但是在现在要进入身心灵，他们可能未必主持的不是他们的强项，但他们显露出一个叫做人的价值。在未来从2024年开始大家可以感受到除了五行的火，很多文化开始来了，政府编了很多的预算，然后呢为了人的精神感受，哪一家行业会发财？在未来20年，大家值得观察的是，你到底需求了什么？过去我们累积的是房子、是土地、是股票、是设备，有形的东西。在九紫离火运，要的是产权，要的是 license， 要的是一个所谓的无形资产。你有没有达到我信任、品牌、内容、情绪价值？你知道我最近听到一个他是做人力中介，那人力中介要做能够上市，其实他们要处理很大一块情绪啊逃跑。他不是只有提供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居家服务，也可以做到上市。如果能够上货上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我觉得 AI 可以帮你写文章，可以陪你聊天，但是你会觉得人最后缺少的不是 data， 不是资讯。有人理解你吗？有人听得懂你现在的困境吗？有人可以陪我把事情想清楚吗？现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来不及遛狗的，有遛狗师会帮他们把狗去运动，然后吃饭。未来的价值都是提供答案，提供情绪价值，从理解人、陪伴一个人、安定一个人、启发一个人、帮你找到方向的人，就是我们说的情绪价值。台湾这几年的政策变化，心理健康被纳为公共政策。2024年推动的15到45岁，只要是心理支持，每一个人每一年可以使用3次的免费个别諮商，这从2024年开始，完整的离火运整整的开始，到目前为止有8万人使用到目前为止。所以你会发现到累计超过20万人次，也就是说有20万人次来来回回。那么今年政府也持续投入将近3.5亿元，要再做一个推动。这些8万人，他们生病了。过去如果没有这样的缺口，他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以前我们都觉得人际关系、感情、家庭，我找工作，我遇到问题要安怎？现在的人需要有灵性，有人陪伊个灵性看有清楚。身心灵产业为什么会这么的受到关注？有一次我跟大家讲，自己真的会有盲点。我有一个东西它就是个隔音棉。你知道隔音棉对于一个广播主持人来讲，它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可是对于别人来讲，它不就是一个泡棉，厚的泡棉。那这隔音棉我一直以来都丢不掉，放左边放右边，塞在门后。那朋友来，他每次问我说这什么，我说隔音棉，他说要干嘛，我说就是要来隔音的好。然后有一天呢我说我要断舍离，他就很认真的看着我那隔音棉说，那那个是什么？我说那隔音泡棉。他说你已经讲2年了。所以也就是说，我这2年一直把隔音泡棉挪到左边，挪到右边，挪塞在床底下，塞在我的柜子里面，但他还在耶。他说你有需要之后再买，一片多少钱？我说大概500-600块。他说你放2年呢，他占了你屋内空间，一瓶也要多少钱？对。所以我就把它丢了。我自己会有盲点，
有些人会透过宗教找到安定，有些人会透过心理諮商找到安定，有人需要透过另外一个人找到原来自己有盲点。所以未来我们要把身心灵的工作者这件事情放得很重要。你有可能要成为别人的心灵的一个对象，而你有能力吗？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条件？然后再来，我们要学一点东西，把你个人品牌的时代做。你有专业吗？别人看不见的。以前一位老师有一个教室就可以经营一辈子，现在需要 Facebook、 YouTube、 Podcast、 短影音直播、课程、社群、 IG Chat 都要。未来20年，一个人的资产不是只有房子、土地、股票，还包含专业、内容、品牌、社群、信任，这些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资产。要跟大家聊，好好的累积自己的资产吧。当有一天你换成现代的语言，你会理解为说，你过去你以为福报就是我拜了多少神，我捐了多少钱，我做了多少功德。现代的语言叫做，你长期为多少人创造你的情绪价值，你帮助多少人在情绪上度过难关，你让多少人重新找回信心，你让多少人在迷惘的时候重新找到方向，而信任就是他愿意再回来找你的原因。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存一个存款，叫做信任的存款。

0: 李明阳首先专辑弹奏会安吉丽唱片。
1: 你知道咖啡、起司、牛奶聚在一起等于什么？
2: 等于 7-11 咖啡起司牛奶剂。
1: 对啦，有星巴克、上岛等知名品牌的咖啡饮品以及起司牛奶系列商品。
2: 10月27日前购买指定零食糖果2件79折，持 Uni Open 联名卡3件75折哦。
0: 大千电台
3: Uni Open， 生活由我 Open。
4: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环年利率上限为15%，循环利率基准日为201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中国信托官网查询。
5: 2026太阳饼文化节来咯，
0: 10月17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文心森林公园现场，超过80家业者，限量买一送一，消费1000体验抽抽乐，消费3000直接送限量好礼，
5: 消费500还有机会抽70寸电视、Switch 2等好礼。2026太阳饼文化节，叫你当贼来吃饼。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
6: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7: 报道时间暗时11点。

0: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
1: 空中间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0: 感谢恁要来收听红福川俱乐部的节目。哎，我感觉黄教授较辛苦啦，吼、啊。我今日黄教授，
1: 因为你用硬拗。人家心
2: 心肝的智慧，迄六阿就足俗啊，我未甲背阿啦。
1: 他通路拢六阿，你甲背阿。
2: 阿姐，你拢起价，重要拢起大价。
0: 阿姐，知影阮的听众拢听阮的节目听几落十年啊。
1: 嗯，
0: 我都想讲，即马大环境的关系吼，啊时机也无真好。啊，会当卖去啊，卖去啊，到时啊。
2: 啊，重点是安尼啦吼。
0: 重点是第一届卖卖，后届卖卖。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咱的身份哦，大家这学了，我是咧欢喜讲，我做这个咱的救世的啦。
0: 啊对吼，
2: 能够买药如买得啦。
1: 啊对，这
2: 我大家吃还好啊。
1: 是啦。
2: 哎，为阿咧感冒注射未好，吃咱的免看，好皮好壳咧。
0: 对对对。
2: 真的啦。
0: 啊，你我先来唱歌。咱等下再过来，和教授做一下详细介绍。
1: 嗯，
0: 为什么咱的侯立爽这厉害？
1: 哈、啊，
0: 好来，妈妈，请你唔通听。
1: 谢谢。

0: 来乞讨咱全国的这妈妈。
1: 都讲阮阿乱阿母啊，伊卡第一卡来煮物件，我讲一公一股真好。
0: 一公
1: 啊
0: 呐，
1: 伊甲我讲吼，阿吉娜，伊拢甲叫阿吉娜。
0: 啊对对对对，伊讲
1: 阿吉娜，伊高雄人啦。哎呦，阿吉娜，我甲你讲吼，阿卡一通电话吼，阿等甲妈妈提一个收费啊吼。
0: 嘿哦嘿哦，
1: 伊讲咱那个真卡人都是拢安尼啦，你阿甲提一个收费啊，伊就足欢喜啊。
0: 是啦，
1: 哦，讲得很好，而且对出因的心声，你知道？伊讲这老人吼，都是万无无万少啦。
0: 对，所以
1: 这个心里阿无钱无紧，买一个小零食、小蛋糕，因都欢喜啊。
0: 所以阮今仔无多发现金给恁，阮今仔介绍的物件，小可怜。
1: 真嘞真嘞，你看阮的国宝级大师黄教授，伊都唔欠唔欠唔欠啊！
2: 大优惠啦，大优惠啦！
0: 来介教授啊，来，咱来广告一下吼，咱来介绍一下好利爽的成分跟效果吼，来来，叫教授来介绍。
1: 好嘞，
0: 好。
2: 我跟你讲吼，
0: 我跟你讲，
2: 是安尼，这十三味对这个脑会疼、烧声，啊，流鼻水，有痰，是安尼才好用，因为里面有结晶啦，
0: 有结晶啦，
2: 啊，跟这个熟地哦，这熟好用
0: 啊，对，
2: 啊，地皮好吃啥，大家嘛知，
0: 地皮好，恁拢知啦，
2: 哦，哎，地皮哥不不不吃过吼，恁里面拢冷地皮好，
0: 对，
2: 啊，肉的，好。小红啊，那肉质我好用，你敢知？那人家酸剂吼，那是咪拢伫麦苦拢压几工化几工诶？首先拢来问我呢，
0: 讲
2: 啊简单啊，你的肉质咩一大家吼？啊冰糖甲坑就输到落吼，滚煮滚滚甲冲落吼，啊甲吸出来吼，半小时甲啉呢，这个五六分啊，那我都可以下都。都恢复完嘞，
0: 阿咱有好利爽都没那麻烦啊嘞。
2: 我做唔知，每个在冲滚水，每个咩事啦？啊，搭一条个搭来都 OK 啊，对不？
0: 一条好利爽有十三味的草本，枇杷叶、玉竹、松叶、牛蒡子、桔梗、石地黄、丹皮、甘草、乌梅啊、麦冬、珍珠、川芎啊，甲薄荷。
2: 哦，你甲看。这种草本的呢，
0: 我跟你讲，
2: 这没副作用呢，这没西药啊呢。
0: 即马足重点的一个问题，我听众朋友，你哪有吃过我的好利爽？你拢知影吼？你讲外口咧甘哪号的，吼，那不是甜不不，无就是安尼两个足干足干的，甘袂落，啊，无就口感无好，咱无得接受。你要找口感会好，啊，佫袂甜的，
2: 佫有效的，
0: 佫有效的，
1: 吼，就歹找啦。
0: 哦，
1: 啊，只只
2: 只只只歹找，
1: 吼，你找有这个价格，你嘛买袂到啦。
2: 对，
0: 啊，这就爱国宝级的，咱黄教授今年八十岁啊，你看伊讲话这种淡定啊，安尼你就知影身体外用啊。所以伊做这支好利爽，救足侪人诶。
1: 糖尿病也是都好变诶，当
2: 会使吃，会使吃，
1: 无滴放心。
0: 哦，
1: 啊，今日糖只有0.1公克啊。
0: 啊，今日吼，我要甲咱大家讲，恁爱注意听啊。因为只要70粒，
1: 对啊，
0: 啊，阮这种新货，这放到2029年的3月30号，
2: 这打出炉的啦，
0: 对，
1: 对
0: 啊，啊，3盒2800，特别送你2500，本来是要5盒啦，本来5盒2500啦，哦，咱顶届都有讲啊嘛，但是吼、哦，考量到大家多少上的问题，
2: 有主任浦东。啊，重要拢起大旗，大家嘛知。
0: 我今年，
1: 我靠，类似已经提过阿达阿，上者来个阿年。
2: 对啦，
0: 今年吼，今年所有来厂商，我拢尽量当好卖起价，包括黄教授在来。
1: 真正我嘛知影，原物料拢通膨上涨啊。
0: 啊，我即届甲恁卖卖过来，后届反正无通卖啊啦。
2: 你若卖这个价钱，不过叫我做，后座我不爱做。
0: 所以今年8盒2500，8盒2500，恁要注文呢，也够有一数啦，吼。因为400分而已，
1: 对啊，
0: 超过400分都无啊啦吼。啊，若要订的，你嘛订个金卡，8盒2500块，
1: 每只拢70粒针，
0: 拢70粒的，
1: 全部拢新货哦哈。0800886116。
0: 啊，来，那个屏东的陈先生你好，
3: 哎，大哥你好，
0: 好，一周 OK， 好，
1: 谢谢你，好，谢谢咱陈大哥，
0: 好嘞，拜好你收嘿，
1: 好，给咱去拜啦，好嘞，拜好你收哈。
2: 哎，那 OK， 可以个感激的都好有
0: ，OK，
1: 大吹大，
2: 就做好做好用，做好用。
1: 哎，谁吹暖哈？
2: 对对对对，
1: 暖呀。
0: 新丁之壳双声润喉，化痰之少上好用，一边一种。
1: 是。
0: 0800888611一个半爽。
1: 哦，来你好，
0: 来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哦，那个黄太太哈，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3: 阿爸你也来，
1: 哦，你啊阿来摆起啊，
0: 拢阿来摆好，你先，
3: 我有订那个龟鹿，那个我订两组啊，可以一起来吗？
1: 龟鹿已经阿咪已经领去了哦，哈，比较不好意思，
3: 那就 那个就再延一个礼拜，因为我礼拜四都要去上。
0: 我先坑阿明兄，你再跟伊讲对吧？
1: 哎呀，
0: 安尼较规矩，
3: 哦，
0: 安尼好唔好？好好好。嘿啊，你个房我先给伊留起。
1: 阿明嘛卡起你个，
0: 好好好。阿明那卡，我外母吼，我先留起，啊，你看安怎？春秋吼。春秋吼，甲外部联络起。
1: 好好，8000881116。
0: 即届那卖完吼，后届那无回通卖吼，我无法度。
1: 就算有回的，都落啊。
0: 所以恁有固定咧只，加定制做啊啦。
1: 哎呀，上这
0: 哎，8000-2000呢？
2: 后拖袂当。
1: 拢剩560你也无下。
2: 后拖袂当袂安尼吼，拜托吼。
1: 啊，
2: 好，拜托。
1: 8000881116。
0: 拢接袂起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那边
1: 侯立爽，哎，郑大哥你好，
0: 郑爽你好，
4: 哎，
0: 你好，哎，
4: 啊，嗯，
1: 好，
0: 好 ，OK， 好，
2: 给你的平安啦，给你的出纳啦，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4: 哎，阿张喜别来啊，
1: 好的啊，阿礼拜好，您休，
0: 阿礼
1: 拜一出会，拜一无休掉的拜三，
0: 上班拜三，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来你好，好，0800-88611116，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侯大哥，
0: 哎哎，侯先生你好，哎，
5: 侯大哥，那个我先订一组，
1: 好，没问题，
0: 好，
1: 谢谢您，
0: 好，
2: 靠近靠近多过去啊，
1: 谢谢谢谢，
2: 开车的感觉吧，
0: 来，郭小姐你好，
6: 哦你好，
1: 好
0: 你好。
1: 谢谢郭大姐，
0: 哦，谢谢，
1: 谢谢你，好，0800-88611116来，你好，
0: 十一线来，
1: 郭大哥，
0: 来收钱你哦，嘿。
1: 好，
0: 可
1: 以上我叫
0: 去做。
1: 好，
0: 没
2: 问题
1: 哈。
0: 好好，
1: 谢谢你
2: 哦。好，
0: 谢谢。
2: 你感到起码话讲的，你感到口感有够好非常的好。
1: 你好，你好。
0: 喂，林小姐，你好。
7: 哎，我要
0: 去做。好，去做 ，OK。好，
7: 我先哈。
0: 我在那个8000-2000哦。
1: 谢谢林大姐。
0: 哎，八啊，
1: 拢总560哈。
0: 哎呀
1: 好，谢谢谢谢，啊，这转播新会当看到2029年3月哦哈。
0: 我这届你个强的哦，你个教授强的。
1: 他不答应呢。
0: 8000-2000哦。
1: 你都阿拢无答应。
0: 因为后届那不爱好好买，我不会啊。我想讲
1: 后届不爱小红杯啊。
2: 来啦，这个技巧无多啦。
0: 无多，啊都已经话讲出去啊，剩这摆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1: 好，那你廖大哥好，谢谢你哦，给你下哈，谢谢谢谢，好，
2: 准备坐上朋友看我好上亲戚，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嗯，
1: 喂，嘿，刘大姐你好，
8: 你好，
1: 好，好，好，
8: 哎，你一号我你都你，
1: 好好，你爱几号嘛？
8: 哎哎哎，二一
1: 哈，好好好，哦哦，谢谢谢谢，好好，来来来来来，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8: 你好，
1: 嘿，
0: 阿丹姨，阿丹姨，
1: 好，谢谢你啊，
8: 阿咪送啊，
0: 阿咪呀，哈，好，阿咪送，
1: 好，
0: 嘿，
8: 跟那个那一天我订什么20号一起
0: 好好，
1: 20号一起
0: ，OK， 好好好好，谢谢，
1: 收掉收掉，
0: 谢谢，
8: 真
0: 心劳，
1: 好，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9: 我一组我一组，
0: 那林小姐那边好。
1: 谢谢咱林大
0: 北区的嘛哈，北区的哈，
1: 谢谢你啊
0: 哈，谢谢
1: 哦，全部拢满刷金牌卡，你嘛卡通啊，简单哦哈，来，你好，
0: 来关庙的哈，
1: 有，张大哥，
0: 来丁神你好，嘿嘿，
9: 我两组，
0: 你两组，
1: 两组哈，
2: 内行的，内行的啊，
0: 丁神我请教你听多几台你知哦，
9: 啊，
0: 你今麦听多几台你知哦，
9: 九九电视
0: 哈，
1: 好，会清楚啦哈，
0: 会清啊哈，
1: 好，谢谢，谢谢你，好，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0: 我跟你讲吼，买无到的后盖，那
1: 我这边较紧啦，好，来你好，你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杨大哥，
10: 我伫福利上
0: 几多？好，
1: 感谢哦，
0: 好，
1: 谢谢咱杨大哥，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0800-88611116，
0: 这边来接吧，接袂起啊，
1: 头前啦，系啦，你后边拢将接起，你都爱接头前啦。
0: 来你好，来到那边吼，
1: 好，廖太太哈，谢谢你哦。好，谢谢咱廖太太哈，好，谢谢你。
0: 这福利上足侪人咧买，
1: 真正。
0: 我家己边爱一挂朋友，一挂头家嘛拢感谢，因为因讲这吼感觉的吼会生烂，心电止咳，双声轮喉，化痰止嗽，上重点是啥？伊甲外口甘蓝号比起来吼，
2: 不一样，
0: 无同，
1: 完全无同，
0: 完全无同，
2: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真的啦，吼，听众朋友啊，
2: 赞的啦，赞的啦。
0: 今麦电话拢阮全部卡，恁加卡几遍啊啦，嘿吼。
1: 0800-88611116，
0: 来
1: 你好，
0: 来
1: 林大姐，
0: 哎阿姨你好，
1: 好，
0: 好，
1: 好
0: 来，
1: 好，
0: 谢谢，好，
1: 谢谢，
0: 谢
1: 谢，
8: 谢谢你啊，
1: 拜拜，好，来你好，
0: 哎嘞，哎喂你好，
1: 那你苏大哥。
11: 哎，我
1: 改
11: 问
1: 一
11: 下
0: 啊！哦，你讲，
11: 我无改买，无迄古乐金号，你买几万钱啊？你
1: 伊了了一缸，你啊保养啊一缸一罐都会啊哈。
0: 一缸一罐都啊，哈。
6: 伊
1: 四十八罐嘛，对对对，
0: 啊一缸啉一罐都啊。
6: 一缸啉啦，
0: 一缸一罐，一缸一罐都会使啊，哈。
6: 一罐一罐
0: 啦，嘿，安就会使。
6: 我
0: 是改变
6: 两多啊，谢谢。
1: 好，阿姨嘛，好了，骨头较无好诶，爱喝伊两罐
0: 哦。对啦，对啦，对啦。
6: 哦，
1: 没有，
6: 伊主要是龙骨啦。
1: 哦，安尼你爱喝伊啉加两罐。
0: 对。
6: 两罐是
1: 早，早暗一罐一罐。
0: 对对对对。
1: 阿姨可能会反酸痛是正常哦，你叫伊爱忍耐哦。
0: 伊那反酸痛是正常的。
1: 嘿，
6: 哦，
1: 还是体质的问题。
0: 好，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好啊。啊，你听多一台？
6: 你就
0: 搁，我那边就搁晓嘛。嘿啦，啊，你听多一台，你知无？你今麦听到一台？
6: 好了，
0: 好啊，
1: 谢谢
0: 啦，
1: 大哥，平安主人啦，哈。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多谢苏先生啊！
1: 啊，叫太太先啉两罐，
0: 好，好，感谢啊，
1: 好，谢谢哦。
0: 无差无差无差，
6: 好，
0: 嘿嘿嘿，一记啉着啊，哈，
1: 谢谢哈，
0: 好来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好谢谢谢谢，
0: 阿伯不完呢。七八糟都不要了。
1: 哎，咱寡妇一定马上回报啊！哈，
0: 到收你啊，到收你遐回，啊个存偌济啦。
2: 我看唔能够加落啊。
0: 七八糟不完。
2: 唔是啦，卖咧我都卖，你给他几百糟，
0: 是啊，卖糟问题。今天卖后，今天卖到啊，对不对？
2: 啊，你话你讲，我加五十啦，加五十做好你啦。
0: 无啦，到收啊！我节目做到四点，你今麦才两点出到尔，你头加到五十做到我多啦。
2: 哦，阿婆，你叫我送安尼，我都卖好啊。
0: 加一下百五嘞。
2: 阿婆，我吹过倒塌啊。
0: 无啦，阿只抓啦，啊，后盖咱就卖倒啊，后盖卖卖啦。
2: 好啦好啦，我你别安，我无当初啦。
1: 好
2: 啦。
1: 是大好比，侬登记有咧做需要，你改个后盖卖卖哦。
0: 无啦，都先安尼卖，阿婆边个
2: 讲？这个桥都唔卖，我起价咧。
0: 卖起啦，个百五收我啦，好不？
2: 哦。
0: 好啦
2: 好啦好啦，
0: 个百五啦。
2: 好啦。谢谢健康。
0: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空。0800-886-1116
1: 来
0: 以上广告，他都讲这条歌播不完啦，播到一半去切掉啦。关东春雨伞，来背啊2500，最后一遍的犹太，
1: 拢总摕回去就是560粒哦，每只安拢是70粒装，
0: 剩只150组尔啦。结果甲追加啦，
1: 全部是新货，当看啊，2029年3月，
0: 你个教授高层拜托才有啦，无无多啦吼。
1: 哎，今麦今年拢原物料通膨上涨啊，今下个无甲恁落啦，
0: 好啦，
1: 甲恁起啦。
0: 好，阿都安尼啦，阿都甲百五组我卖完就买回来啦。
1: 是，
0: 看卖看看，八八六一六吼。